0: 我们的女人的游民。
1: 这是第六，南北朝南中西北阶级君主差别多，普及南区信息。Hi,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,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.